0: 这是来自中国的 Leslie， 我在听 Palm Freddy M The Sounds of Fatness Show。
1: Fat Freddy M? I remember when he used to be skinny.